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委